我教你们呀，教你们不了我们，那人白马的呀，我白我白的我是我我是你呀，没得问题，也不要也说的他，没得呀，咱也把酒也不得付你呀，没得问题也不要的他，不然我白付了我白酒。

나쁜 놈을 쳐고 나왔나. 어머나 아니면 죽었어 뭐하지. 나나사야 예예 고비님이야 그랬지요. 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

们只要你们呀，只要你们服了我们，那要把我们呀，我们无论我是我我是你呀，没得问题，也不要要说这些，没得呀，想要把自由不能服了呀，没得问题也不能这些，不然我们服了我们就

0: 不想的啊，我心不老没进去，我嘴边不老没进去，哎爸爸，哎呀妈，我把他妈妈问别人了，
1: 我们是你姐姐妈把他
0: 我老汉三次了，爸爸
1: 没道理。